0: 大家伙儿讲一讲。
1: 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

0: 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信衣到了。
1: 礼包证，
0: 包证，一次都不落。
1: 没想到邱支队长要一派。

0: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会让水质

0: 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上虞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客流高峰，街巷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各地游客齐聚于此。下一步，上虞将持续做好历史街区保护利用，培育更多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擦亮上虞文旅名片，获得感幸福感。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近年来，定边乡立足一盘水果产业根基，坚定走鲜果加文旅融合之路，推动果园变乐园，产区变景区，以四季鲜果 IP 串联全域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供给。眼下，位于定宅乡核心区域的乡村书房项目正加快建设，为全域旅游提质再添文化新载体。在乡村书房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项目目前主体已全面完工
4: 的透亮，
5: 它的生姜柠檬味，然后整个姜的味道。

0: 研究中心，我来兼主任。中心下面要成立几支队伍，一是跟踪摄像队伍，同步去
1: 录像吧。你说对了，一旦我们开始工作，是非大队的。
2: 我跟空军的聊两句，你先去。
3: 有事。
2: 老于，好久不见。
4: 老谢，上次驱逐罗伯特，你表现不错。
3: 那还不是多亏了有你。
5: 哎，等一下。
6: 喂，是，
5: 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6: 空勤餐厅这儿。
5: 好，
6: 来了，路过左转。谢谢。
3: 慢点。
2: 不客气。你们也是试飞员吗？
7: 不是，我们是专门修理试飞员。
2: 哎，你这小姑娘嘴够厉害的，还占我们便宜。
7: 谁小姑娘了？叫姐。
2: 叫阿姨。
4: 你好，请问是下属柳宁娜同志吗？
6: 是
7: 是。
4: 你们好，宿舍在这边，我帮你们。
6: 谢谢，谢谢啦。
3: 王云哲。
6: 谢谢。
3: 好了。

0: 喂，丫鬟，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哎，你是不是很忙啊？还好。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呀？她一直生你气呢，我把原因都揽在我这边了，但你丈母娘那脾气……
1: 好，我马上打。
0: 我跟她说的是咱们俩都有新的任务，而且是我主动把婚期推迟了，所以你别说漏嘴了啊。
1: 丫鬟。 等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2: 我发誓。
0: 宇涛，你能不能告诉我？
3: 爸，我不问了。
0: 不过我也有个事儿跟你保证。

0: 那爸爸，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所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成功。
1: 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大家好。
2: 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3: 报告，
2: 进来，请坐。
3: 你好。用完表格，房间面量一下血压。哎，现在说不行了，那你吹什么牛啊？啊？ 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了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有是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
4: 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3: 首长，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4: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说，有道理你就说。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3: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4: 没有，三天的时间不短了。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3: 好，我可以等。
4: 还有呢？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
3: 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的帮他们把方案捋。

0: 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古老气息。
1: 我们这里最多的有17种菜，像我们去外面摆的话，最多的时候摆到过差不多300桌，就都是长街宴。
0: 绿叶，常入甑子，用柴火猛蒸，这样做出的米饭既松散又有劲道。芭蕉叶，叶面宽阔舒展，柔韧度高，将食材封包，放在炭火上炙烤，油脂丰腴的鲜肉会随着叶子的水汽蒸发，第一次散发出清冽的芬芳。这是傣族、景颇族人民从天地间袭来的烹饪智慧。五花肉和鱼，在炭火的驯服下。
2: 那我说，那你没有看到我还没有招到这么靠谱的员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店里顶着几个月不能休息，就想着说先做吧，会好的吧，反正就那就做吧，就坚持坚持。

0: 回忆里，多少个夜不能寐的漫长夏日，人们相聚在燥热晚风吹拂的大排档，举杯豪饮冰啤，纵享龙虾盛宴。据不权威数据统计，城市越大，小龙虾越火。那么，是谁艺高人胆大，把它带回了小小的古城？
1: 我叫何静，是龙虾传奇的创始人。龙虾传奇已经在重庆开了10年的时间。这次呢，第一年来到大理，来到大理之后，当地的人试了我们小龙虾之后，我们才想说在大理，哎，把美食这样子带给大理这边的人。10几年前，我去了湖北。然后我吃了第一次小龙虾，我特别喜欢吃，我就吃在那里吃了一个星期，连续中午吃，晚上吃，宵夜吃，我就吃了很久。然后

0: 重庆发现没有小龙虾，去成都有两家，然后我就去吃，就排队。当时我就立志一定要开一家小龙虾回重庆。我们这个小龙虾每天都是空运过来的，每一样东西食物啊，它的食材绝对是放在第一。我们的小龙虾必须要清水养殖的，它大批量养殖的话，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如果说这个水有污染或者是怎么样子，其实根本养不活的。
1: 张家园铜瓢火锅店，当地有口皆碑的人气老店，如今老板开了第二家分店。新店不仅多了两位合伙人，还多了这一锅点燃古城夏夜激情的小龙虾。过油是爆炒小龙虾的前奏，鲜虾在热油中瞬间蜷缩，红色盔甲浸透了油香，牢牢锁住虾肉的丰富蛋白质营养。
0: 目前在大理的话有两种，一个蒜蓉，一个油焖。现在这两个厨师都是我从重庆带过来的，有一个是跟我十年，有一个是跟我七年，有一个是我开门的第一天就跟我在一起。当初我根本就不懂这个小龙虾怎么做，带着厨师满全国跑。我们那个厨师比较腼腆，你知道吗？
2: 去过江苏的盱眙，然后湖南的长沙嘛，湖北的武汉嘛。最开始的时候用了20万嘛，就是炒小龙虾，专门每天自己炒来吃，20万块钱的。
1: 爆炒是辣味和香气的狂欢，是一种香料，蒜粒、豆瓣酱、辣椒等天然食材在热锅中翻滚，红艳艳的小龙虾在速度与激情中，将 Q 弹滑嫩口感和麻辣鲜香在分秒间精准拿捏。一盘满足挑剔味蕾的小龙虾，三分拼技艺，七分靠火候。
0: 最后收汁是一个关键，如果说最后的那个火候收汁收不好的话，那一份小龙虾就废了。它的味道一定是挂在那个龙虾壳上面的，如果那个收汁火候不对啊，都会影响到它的口感。
1: 啤酒绵密的气泡在锅中快乐咕咚，小龙虾的红袍子泛着魅惑人心的光泽，在大火的猛烈攻势下，愈发香浓的汤汁从煎壳浸透至虾肉，

0: 夏日的宵夜时光，小龙虾是吃货们心中的一道光。夜色渐浓，张牙舞爪的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剥开虾壳，将虾肉滋溜入嘴，汤汁的鲜香裹挟着麻辣的油香在口腔中绽开。
1: 这属于始于颜值的口味。
2: 我觉得一个人必须得热爱吃，热爱美食，你才能够把这美食带给大家，然后才会做到极致。我想在大理小龙虾做到就是，哎，这一家最好吃。
0: 也许在每一个热浪袭来的夜晚，蚝油、小龙虾、冰皮就是人们想快乐。

了发出邀请的最佳拍档。静谧安宁的大理古城，亦有热辣滚烫的激情在风中鼓噪。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9: 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快乐，
13: 别玩手机了，去下。
1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四成。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0: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1: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
3: 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
4: 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俄班列、西部陆海星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之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
5: 这有没有在有效期内？好的，这个是11月，好的都在有效期内的。
6: 然后还有，然后另一个就是他们上墙的还有，农家乐，我们农家乐的杜姓与人员转移预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汛期，特别像台风季结束以后有没有张贴那个，有没有那个按照农家乐恢复指引有没有贴，然后垃圾分类以及我们的动火作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农家乐的风险隐患报告奖励制度有没有落实？
7: 这些都是全部要求上墙要公布。
6: 对对，都在铁路上墙的，但是它可以就是像这种可以贴一份可以贴一起，对，但是这些都是要求上墙，因为有些是需要他们员工配合、员工落实好的。
8: 各类制度公示上墙，目的就是让经营者、从业人员清楚自身安全责任，而消防设施则是守护场所安全的硬件底线，灭火器是否按期巡检？压力是否处在有效区间，每一项检查都不能马虎。
6: 因为灭火器是我们消防领域一个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嘛，然后就是看它有没有落好这个检查记录卡里面有没有每月都检查好，然后有没有记录填写好，然后看它的灭火器是不是指针有没有在那个可以正常使用的范围内。
8: 检查组随后重点查看了后厨餐具消毒设备，消毒柜是餐具消毒的核心设备，不能只是作为摆设，必须保证设备可以正常运转。工作人员现

0: 厂对消毒柜进行开机测试。
1: 消毒柜也是他们食品安全这块的重要的一块部分。老板，你看一下这个有在使用吗？
2: 目前是没有使用，但是如果使用的话，就是打开就好了，控制好时间就好了。
1: 好的。但这个也没问题，这个要不也试一下？
2: 好的，
1: 试一下。
2: 都是能正常工作的，这个灯不亮，但它里面在响了已经。
1: 好的，
2: 对，
1: 没问题。
0: 发生险情的时候，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不能被杂物挤占堵塞。警察组随后来到场所疏散出口以及凉菜加工区域开展检查。凉菜制作对卫生条件要求高，生熟食材混放极易引发食品安全事故，是检查当中的重点环节。
2: 这边的话就，
1: 好的，这边就是他们的一个出逃生通道作为那个出口。好了，我可以关上。就是能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打开就行。然后这边是作为他们的逃生通道的话，就是一定要保持畅通，不能堆放杂物。
3: 用电警示也有的，安全，没有房屋安隐患，然后也没有违规住宿，也没有在窗户上设置逃生障碍物。通道安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都是通畅的，也没有堆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品，然后也没有私接乱拉的现象。你们有电瓶车是有统一存放地的，对吧？
2: 是的。专门的停电车。
3: 天，视频采购也是完整的。
1: 检查下来也没有问题，就是消防这块就是还是要记得每月那个人员签字检查的记录要给他做好。
2: 好的，
3: 好的，这边情况写签字签一个。
0: 开展农家乐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除隐患、守安全。通过实地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实农家乐经营主体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从源头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给前来游玩的游客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护航乡村文旅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1: 我们全区呢，现有农家乐是31家。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农家乐动火作业安全监管，加强农家乐安全生产检查和防汛防台检查，完善农家乐渡汛与人员转移预案，建立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台账，落实责任人和整治措施。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开展了农家乐检查12次，出动30人次，检查了37家次，发现隐患42个，都是按时完成了整改。
0: 节假日是农家乐客流高峰，也是安全风险的高发期。下一步，我区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开展相关检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4: 接下来呢，我们将紧盯国庆啊这些节假日的重要时间点，我们聚焦农家乐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然后我们会协同市场监管局、供销社、公安等部门，我们多部门协同监管，加强隐患的排查，然后确保隐患能够彻底整改。
0: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位于长塘镇的大通农园以菜篮子绿色保供基地为核心定位，规划打造设施蔬菜生产区、新品种示范区、共享菜园种植区等8大功能板块，集文产保供、农事体验、科普教育、智慧示范4大功能于一体，着力构建全链贯通的现代化农旅融合示范标杆。目前项目1期已完工，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开展，一起来看一看。近日，走进新建成的大通农园，一个个蔬菜大棚映入眼帘，部分棚内已种有不少蔬菜。据了解，大通农园总占地127亩，在保障菜篮子供应方面，产前依托新品种种植示范，从源头夯实种苗选育与农资保障基础，产中推行有机种植技术，严格把控水质、土壤等生产环境，建成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设施，提升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后依托综合管理区完善分拣、包装、仓储、展销功能，确保产品品质与流通效率。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为本地菜篮子稳产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通农园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农业加新业态，共享菜园提供农工体验与定制化种植服务，新品种示范区

0: 同步开发农事研学科普教育课程，吸引学校及亲子家庭实地参与。通过打造沉浸式田园消费场景，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以旅促农，以旅兴农。此外，大通农园创新农园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雇佣、订单收购等多种形式，带动周边村集体增收，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为补齐农业科创硬件短板，拓展农创孵化载体，推动智慧农业、创意农业多业态融合发展，我区持续加码农业产业平台建设。作为重点农创配套工程，上虞智慧农创园农创空间提升打造项目二期目前正抢抓工期有序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区域农创发展活力。一起来看一看。走进项目施工现场，30余名工人分工明确，有序作业。项目主要分为智能化联动薄膜温室大棚与配套物业用房两大建设板块，其中物业用房主体结构已顺利结顶，工人们正开展墙体粉刷、砌筑作业。一旁的大棚建设区域，大型机械来回穿梭，场地平整工作稳步推进。现场严格落实质量管控与安全施工范围，在保障建设标准的前提下全力赶工。据了解，项目预计今年10月即可全面完工，较原定计划提前2个月，实现了建设进度提速。
1: 到现在为止嘛，已经完成75%左右，已经马上3个月做下来了，基本上差不多完工了哦。打算到下个月20号左右完工。
0: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910万元，规划建设孵化基地约50亩，新建1.76万平方米现代智能化联动薄膜温室，同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打造蔬菜园艺、四季水果等专业化农创孵化空间。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全面升级园区硬件支撑能力，为入乡创业青年提供低成本孵化场地，同时带动本地鲜果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中秋佳节，长塘镇在哈哈计划翠翠森林举办风雅长塘古韵诗心乡村诗会。活动设置溪畔迎客、月下敬芳、投壶对诗、赏画猜诗、竹简谣诗、形意传诗6大趣味环节，让大家在互动体验中品读诗词之美。来看报道。
0: 活动现场，月下敬芳吟诵舞台上，身着古风服饰的爱好者依次登台诵读经典诗词，婉转悠扬的吟诵声在林间回荡，现场观众现场投票为喜爱的选手喝彩。投壶对诗、赏花猜诗、竹简谣诗、形意传诗轮番上演，大家或凝神投壶对答诗句，或看图猜诗比拼诗词储备，或摇签取诗文组队比划猜古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诗词爱好者们相聚青山绿水间，在沉浸式古风活动中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依托长塘优质生态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活化传统诗词文化，把文化舞台搬到绿水青山间。活动打破诗词传播的固有形式，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进乡村，在游玩互动中传承千年诗心。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0: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3: 来
2: 爸，
3: 来。

0: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
0: 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1: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0: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2: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对皇军拼命的时刻到了。
3: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4: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2: おはよう、用意。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黑幕，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
5: 残疾了，荣公馆。
2: 哎呀，您说这些人，全
5: 极致文明。何赛马一开始就取得先机，冲在最前面，他同时也被对手死死咬住。

0: 在区应急管理局，钱林江详细了解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应急管理系统干部协调保障工作专班假期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国庆期间全区安全形势，
1: 蔡建红参加。
0: 在保利景府华庭小区，于丹走进消控室和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详细了解消控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等情况，逐一排查消防安全短板。他指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是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要细化管控举措，紧盯消防通道、设施设备、用火用电等关键环节，从严从细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风险，全方位织密织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漕河街道，于丹深入园中园、厂中厂，详细了解日常安全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实地督查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他叮嘱部门属地要加大监管指导力度，紧盯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一对一压实主体责任，清单式督促落实整改，系统化常态长效治理，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随后，于当来到上虞第三水厂，向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致以诚挚慰问。走进农阴水中控室，详细了解假日期间供水保障及水质安全监测等情况，并现场观看城乡供水数字化统管平台调度演示。他指出，供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要优化水资源统筹调配，扎实做好管网巡检、水质保障、应急值守等工作，强化供水安全保障，确保城市供水充足，居民用水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近年来，定山乡深耕鲜果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全域文旅配套持续完善，业态能级不断提升。鲜果丁宅共富片区入选浙江省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践案例，有效串联沿线多元业态，辐射带动片区整体发展提质。目前，该片区核心配套四季鲜果共富中心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
0: 记者在丁宅村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建筑工人们分布在各作业面同步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该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进场施工，当前正全力推进一层主体结构建设。国庆假期期间，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施工方抢抓晴好天气，上足人员设备，优化工序衔接，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2: 现在在建设的是主体的一层，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20%。
0: 据了解，四季鲜果共富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974.6平方米，建筑共四层，总建筑面积6623.4平方米，规划设置宿舍89间，可同时容纳712人入住，配套建设活动室24间。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为省级研学营地，补齐片区研学住宿配套短板，大幅提升研学团队接待能力。
2: 这个项目呢，是四季鲜果共富中心有7层联建，投入以后呢，主要是用于研学、农副产品展销以及电商直播等多功能一体的综合体。投入以后呢，我们会有712个场位和24间多功能教室，也是我们丁宅村从
0: 驶入高铁东站公交停靠区，车辆停稳后，驾驶员严国标没有片刻停歇，随即下车检查轮胎、制动系统及零部件，清理车厢卫生，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发车前各项准备，整套流程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这是他每个工作日的常态，也是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日常。
3: 我也不能被家人顾及，就是家屋里的人还是蛮支持的。对不对？这个节假日里，俺有看市民出行量是老大的，他俺们公交人俺要坚守那个在岗，俺少一点队员了，就能呵护更多人的出行的便宜的，也还到屋里头去团圆。我觉得那个一份工作还是值得的，很有意义的。
0: 严国标在公交岗位已工作10年，每天清晨5点起床，一天要跑10趟班次。国庆假期，市民出游、走亲访友、客流增多，公交线路迎来出行高峰，每趟班次耗时更长，收班回家时夜幕早已降临。

0: 越是这样的关键节点，他越要坚守在10米车厢内，握好方向盘，守好出行路，全力保障市民出行需求。
1: 国庆之间呢，商店街游客也老多的，个大家生意来搞呀。刚刚作为公交驾驶员呢，也能展示一个流动的窗口。国庆长假里呢，也会更加注重严格遵守规范，做好车辆的检查和车厢服务，以最好的状态接每一个乘客，向四面八方的乘客展现俺上虞的文明形象。
0: 一人坚守，万家畅行。严国彪们的坚守是我区全体公交驾驶员的缩影。国庆长假期间，他们穿梭在城市主次干道与城乡线路，加密重点路段、商圈、景区周边班次，全力应对假日客流高峰。公交人以平凡岗位扛起责任，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正常运转，用日复一日的温情服务守护城市烟火气，为市民国庆平安出行筑牢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当前假期短途出游基本结束，返程车流集中抵达，我区高速路网迎来假期返程高峰，交通流量较前几日明显攀升。随着假期进入尾声，外出游玩返乡探亲的市民集中返程，辖区各高速出入口返程车流明显增多，车流从前期的出城出游为主转变为入城返程车流集中，目前车流整体平稳递增，未出现长时间拥堵。为全力护航返程高峰，我区交警高速一路三方持续坚守岗位，紧盯午后晚间返程重点时段，强化主干道路、高速出入口互通立交巡查管控，及时疏导车流，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交管部门提醒，今日返程车流仍较集中，市民需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驾驶，平安归家。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国庆假期，我区各地组织开展书画交流、文旅展演、文艺晚会等系列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百官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百官街道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联合漕河街道书法美术协会开展金秋汉末润国防、书画同心铸军魂、庆国庆书画交流活动，以文艺力量厚植国防情怀，弘扬拥军精神。活动现场墨香浓郁，退役军人、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挥毫泼墨，即兴创作。大家围绕爱国强军、国防建设、礼赞祖国等主题书写经典诗词，描绘山河风貌，一幅幅笔墨灵动、主题鲜明的书画作品饱含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和对国防事业的赤诚敬意。全体人员还一同参观国防教育展厅，通过图文展板、实物陈列和现场讲解，近距离学习国防知识，回望国防发展历程，感悟军人担当使命，接受沉浸式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熏陶。此次活动以艺育人、以文化军，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文化生活，进一
2: 步纯生态养殖。

旧是九层八面，雁塔凌云。圆塔供奉的舍利又被迎请进新塔。为护佑新塔，前楚特命人在塔前建造两座刻金石窗。一千年后的今天，木构的真身舍利塔早已无存，而石质的双床依然耸立。回到一千多年前，从钱塘江上西望凤山，山下的杭州子城两侧，南北双塔凌云，均为八角九层的巨型纯木结构楼阁式塔，高约百米，直入云霄，成为吴越国国都的标志性景观。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前王督建杭州城南宝塔梵天寺塔时，察觉兴建木塔摇晃，将尸归因于未盖瓦片，但是加上瓦片后，塔身仍不稳。后来，玉浩献策。 以石钉固定每层楼板，与墙体呈相似结构。依照他的方法而驰名远近。他还担任政府工程的主要负责人，过寺塔，供奉的正是吴越国进贡的杭州城南宝塔佛舍利。

中式塔建筑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典建筑平坦的横向格局，宝塔高耸入云，势如涌泉，仿佛成为世人和天空对话的所在。

在临安锦城街道东南的锦桥村功臣山上，矗立着一座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建造的塔，名为功臣塔。功臣山原名大关山，因钱镠平定两浙有功，为唐昭宗召改为功臣山。在中国江南地区，它是现存最早的砖木混合结构仿楼阁式塔，也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座吴越古塔。塔内外原有木构，大多已被焚毁，只留下砖石的核心。

同苏杭等发现石刻星象图，先后有五幅天文图在前世家族的墓室中被发现，全图以天球北极为中心，中央为拱极星座，周围分布28宿，星宿位置与古代天文记录高度一致。